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4: 降低十三分呐，
5: 李松武师傅，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个亲子棚昆明塔破个落塞东空梦度习近平阿强木尊密之散送中看神士度跟着巴地广电木棚里为安棚破爱子棚那派普然蓝尴尬看士度安铁蒙多神士班路爱蓝个亲共进入神士班阿军是声望扎个巴旦丁满苏亚阿军是优质散密士软大都看个罗士顿那则破通阿电娜娜没电到那库普兰丹丁满苏亚阿军是优质散密士软大都看士顿那兰帕密塔南南生昂士刚大都母崩里塔阿朱之栓克巴那人爱蒙多拉多母都王林则碰住中那嘎士嘎乌爱神士班跟着南半门里人康蓬蓬乌张义勇则碰他上罗姆那嘎士嘎乌爱碰乌到李丰铁母他们傻你则碰他上罗姆爱莫汉干么热卡莫如经验比那个那瑞瓦样与那蒙多万哲碰安了完母兰普然那滚阿恰个亲兰那卡莫如到旁经验天外母他上罗姆克巴塞蒙多万哲东空的电铁都不来定金子破通多浪那昆明曲靖以西红河西双班那普尔那万哲碰古普然丹那金阳病十二点派单那天母外母格罗克巴塞亚阳塔摩汉干么热金阳天母外克里姆扎拉姆杰帕嘎是我们沙尼帕文尼亚爱十二点团亚高成文容来阿玛卡姆拉姆什古阿萨阿萨亚爱库格罗克巴塞南塔到内是沙过那姆鲁爱但应是达斯尼之通多瓦杜样蒙丹定那光复万达十二之盘千瓦各地失了矿日姆赞万古度那南巴了爱朗嗯普朗万马嘎铁达十二乃之盘塔来占路塞光复万达过安铁蒙丹南巴了爱丹嗯普朗带路塞阿点古失了矿亚度爱听了矿爱昆古宁伊南达托萨姆是大姆赞嗯托爱什么失了爱亚塔我路塞是大四年不能爱亚过那是大姆赞托爱什么是能爱亚他蒙丹定那米他来让他托萨爱不可门南个地之库日蒙啊万美丽浪都塞是干嘛啥是管拉爱过那这路爱米瓦蒙铁如沙蒙蒙古蒙蒙古格达努片是大之库噶昂多他蒙古格蓬蓬木克听了空爱昆古蓬蓬别么顿蒙古伦那蒙之十二美元之天四杂有着不是母什么母母东中有时大中当索中个萨人爹没让顺不杀中阿不亚日母蓝什么克瓦那人爱你不而蒙丹不令你是不让丹爱是干难过那之路爱但是那点是大之库不让爱亚是那听不杂瓦都样你不而说及经验他心满爱不杀请你爱这苦什么生都在苦人爱是干的爱可不是我们想你你得让那是干过诺之过那提示那单的日我都拿习近平那么尊干你白帮单那这么的了干
1: 你这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上你滚动哭了爱转你穿滚暖不准那么多男他绕这么是滚的尼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东空某某多习近平听了空也困了爱宁是大么在困死你亚铁困不在亚了不然跟着阿喵某崩里则碰他可尊爱阿乔孟嘎过么顿时不爱巴蒂困足为恩蓝格罗士扎只困足蓝过不然南巴蒂啊阿喵某崩里啊格通蒙姆萨阿妈卡姆蓝日阿张是故巴蒂拉布多尼米姆萨拉姆里舍士扎拉甘什拉姆里是格克瓦莫格拉姆勒康格罗度蒙姆萨帕嘎多丹拉姆蒙姆萨泰杰拉姆蒙姆萨坎格罗士杜拉姆等样舍士佐克瓦巴蒂铁蒙达纳勒鲍莫里阿佐姆金顿那莫东莫多姆拉里甘嘎坎昆克瓦巴蒂亚维恩兰阿米奥姆邦蒂克兰库格罗克瓦纳巴蒂拉布多昆彭维恩苏亚尼德拉格坎纳昆康根琼穆扎曼兰达尼维普兰格罗阿米奥姆邦蒂穆昆达尼穆多姆拉里坎什多穆达什古

为是以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那木宽松拉亏若爱站台湾在天门人是宽恩宽泰哥是我用爱高双之拉高拉是荣耀爱空都无爱呀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哥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木宽的爱叫我们大家

0: ชิกามาตัด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วมชานีได้หลังน้ำมุขคอนมุ่งเวนีได้ก็เนาะช่วยดันมาเสร็ได้หลังน้ำมุขคอนมุ่งเวนีก็พันตองคอนชงก้นน้าจะยังช่วยดันไอ้เจี๋ย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ง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前往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在昆明召开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跨区域调集六支力量赴摩憨抗洪抢险救灾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西双版纳州12798名受灾群众转移避险维西县做好松茸文章让生态红利变民生福利光伏发电装机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中俄蒙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

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9月1日，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作出安排，久久为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自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以来，云南省消防救援队伍快速响应，集中力量全面投入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和排涝除险行动。省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响应机制，调派昆明、曲靖、玉溪、红河、西双版纳、普洱六个支队救援力量驰援灾区，累计投入356名消防救援人员、96辆救援车辆、41艘冲锋舟，同步调配14台无人机等专业应急装备，开展抢险救援。当前磨憨镇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物资保障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8月29日以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降大到暴雨，各县市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发生后，西双版纳州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整合州县两级应急管理、卫生健康、公安、水利、水文气象、交通运输、通信、电力等部门及驻地军警、消防救援、森林消防队伍投入救灾抢险工作。截至8月30日晚，西双版纳州已紧急统筹调配帐篷、冲锋舟、生活物资、医疗药品等大批应急物资，陆续调运驰援一线，向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棉被等救灾物资40000余件，分别组织景洪市98人、勐海县197人。勐腊县12503人，共计12798名受灾群众转移避险。近日，红河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果展暨红河九红系列产品宣介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此次宣介活动采用成果展示加非遗体验加品牌推介模式，集中呈现红河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红河九红系列区域品牌培育发展、新时代兴边富民成果，生动展现边疆产业兴边、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实践成效，将进一步畅通边疆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搭建民族团结进步宣介、产业发展交流合作渠道。迪庆州维西县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一抓到底的执行力，全链条推动松茸产业提质增效，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和富民底线。去年维西县松茸年产量约240吨，产值突破7000万元，直接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万至3万元。近年来，楚雄州元谋县元马镇大饼墟村杨桃凭借绝佳的口感、鲜亮的品相脱颖而出，畅销全国多地。如今，杨桃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经过10余年发展，全村杨桃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十亩扩增至如今的1000余亩。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于8月31日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国际新闻，记者9月1日从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5时30分许，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日20时，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据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日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俄方消息称，中东局势是会谈主要议题之一。当地时间9月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日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据伊朗方面9月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已开始对美国进行报复性行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正在袭击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利益目标。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607万人次，省内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超1556万人次。随着中老铁路运力持续扩容，跨境便利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云南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2: 近年来，我国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及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等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提升了跨境通行便利度。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受到各国游客的青睐。比利时籍旅客卡罗勒·吉莱纳 ·M· 勒凯。
3: 我们这次来昆明游玩，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们还去了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体验感特别好，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菌菇美食。云南的气候十分舒适宜人，整体的游玩体验非常棒。
2: 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中老国际列车每天双向开行4列，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云南学生罗文。
4: 现在是暑假，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们准备一起去老挝。今天乘坐的是中老铁路的火车，速度很快，然后还很平稳，路途中的风景也非常美。
2: 据莫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提升出入境体验，莫憨边检站通过优化勤务模式，升级智能查验服务，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保障效能。莫憨边检站执勤4队民警陈楚。
5: 开通留学生通道、旅游团通道，创新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点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设备，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2: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4.9万余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5200余架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8.61%，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57.05%。
0: 近期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普洱市镇原县相继出现7起地质灾害险情，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教鹰机制，快速转移群众，成功避免人员伤亡。请听报道。
2: 8月18号20时，镇原县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接到预警信息后，全县各级各部门迅速对辖区各村组开展全覆盖叫醒叫应。普洱市镇原县田坝乡瓦桥村党总支书记主任罗毅。
6: 工作人员按分片次报报责任制啊，各片次进行这个前线指挥，我们抢险救灾比较及时。
2: 8月19号1时35分，县气象局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部短时降雨量逼近临界值。田坝乡山洪泥石流风险急剧升高，当地连夜调度县乡村组3级干部及地质灾害监测员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果断将瓦桥村委会石桥上村村民小组高危区域5户12名群众转移至安。

0: 全地点避险。20:30许，该区域沟道爆发泥石流，部分房屋畜圈遭损毁，村内道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近103万元。普洱市镇原县田坝乡瓦桥村委会石桥村民小组村民李游云：
1: 当天晚上一直下热下热一下到，我们一爬车爬车，我们也自己到村上通知，就出口考验房安全再说走，村干部领导来就帮我们转移到村委会去。
0: 同一天，案板镇降雨不断加剧。10:35，镇村组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迅速奔赴各个隐患点位逐户排查。排查发现，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当地立刻组织3户16名群众紧急转移避险。20:08至15，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先后发生滑坡，农户房屋、院场不同程度受损。普洱市镇原县案板镇文独村委会平长村民小组村民马进才：
2: 水黑下暴热，一时打电话过，叫我一时赶紧走路，不过是安安全全的。
0: 入汛以来，镇原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成功化解7起地质灾害险情，全部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
3: 受829摩憨镇洪涝灾害影响，摩憨区域电网受损严重，3000余户用电户受影响。连日来，供电部门连续奋战，目前居民用电已基本恢复正常。请听报道。
4: 在莫憨区域石千福上冈县小龙哈支线作业现场，版纳供电局工作人员将一台大型应急发电车接到电网，如同接入一个大型充电宝，实现供电线路受损抢修过程快速恢复居民用电。南方电网云南西双版纳勐腊供电局副总经理田军明：
5: 目前呢，我们采用石千福的发电车带电作业搭接的方式，尽快恢复沿线10几个村寨800多户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用电。
4: 此次洪涝灾害导致莫憨区域电网9条石千福配网线路、160余台变压器故障，3000余户供电用户无法正常用电。版纳供电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恢复抢修阶段，对暂未恢复供电的村寨采取上门提供发电机、电小二、充电灯等方式实现村村通电、户户亮灯，对道路中断区域采取重载无人机调运方式送达临时供电设备，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电。南方电网云南西双版纳供电局副总经理郭晨云：
5: 在应急响应期间呢，我们更多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灾后的话呢，主要就是抢修为主。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基本上受本次灾害影响的居民用户已经基本接近全面复电。
3: 金秋时节，云南各地瓜果次第成熟，特色水果错峰上市，产销两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0: 昭通早熟苹果依托独特气候优势，较全国多数产区提前约20天上市，有效填补夏末初秋鲜果市场空白。超越农业销售总监周自涛：
6: 销路在全国范围内来讲都有覆盖了。除此之外，在东南亚这个市场，除了越南的话，像泰国、缅甸、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就是菲律宾，以及说在南亚孟加拉国也有客商在做。今年的出口预计的话是在个3000到4000吨。
0: 红火的苹果产业还有效带动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采摘队负责人郑桂荣：
7: 早熟的话，我们是从8月份开始采，应该有100多个工人。然后晚熟的话是10月份开始采，应该是采在12月初，应该有200-300个工人，一个月4-5千块吧。
0: 曲靖市陆良县50000亩人参果迎来集中上市季，当地昭夸镇种植户深耕人参果产业10余年，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产出的人参果皮薄汁多，清甜爽口，市场口碑优异。曲靖市陆良县昭夸镇新庄村委会种植户王国生：
8: 现在已经采第3茬，还可以采在5茬，30亩估计采个100吨左右，能卖个35万。
0: 稳定的品质吸引大批收购商长期驻点采购，果品主要发往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今年陆良县人参果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总产量100000吨，综合产值3亿元，产业实现全域规模化发展。文山州燕山县的1000亩桥园梨也迎来丰收，嫁衣镇种植园内村民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文山州燕山县嫁衣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农桂丹：
9: 目前种植桥园梨面积1200余亩，然后今年的亩产是在1.5吨左右，快递发往全国。
0: 玉溪市华宁县沃柑蜜橘进入采收热销期，当地企业引入智能分

0: 甄选设备，可自动监测果品糖度、大小、果型、品相。日处理鲜果150至170吨，分级后的优质果品单价较人工分选翻倍，可直供高端商超及海外市场。玉溪巅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杰：
1: 今天是出口两车，一车是俄罗斯，还有一车是朝鲜，大概就是50吨左右。下一步打算在泰国还有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的，我们设立营销中心，我们把农夫的果就直接出口到国外。
0: 今年上半年，华宁县柑橘出口6.97万吨，出口交易额达3.94亿元，特色果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
2: 获得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蓖麻育种专家李文昌带领团队，通过高空压接和组织培养等技术创新，成功培育出高产蓖麻新品种，为保障产业链安全、助力农民增收贡献科技力量。
3: 蓖麻油被称为绿色石油，能裂解出上千种化工衍生物，替代石油用于生产塑料、纤维、涂料等产品。因其粘度高、稳定性好，也是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领域不可或缺的高级润滑油、刹车油和防护油。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蓖麻消费国，但90%的生产原料依赖进口。李文昌带领科研团队，通过高空压接和组织培养技术，成功推出一年两熟的云蓖麻4号新品种，实现了产量的大幅突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4: 产量达到了609.8公斤，相较于我们全国的蓖麻产量是在300公斤左右，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在国内是产量最高的新品种。
3: 目前，李文昌团队继续在产量提升上下功夫，他们利用雌性系无性繁殖技术保证优质种源，构建杂交育种体系，加紧培育新品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4: 培育出来我们的新品种，杂蓖麻1号，它从产量上比现在我们的主推品种云蓖4号增长15%以上，同时呢，它还有利于采收在株型上有所降低。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23年4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做大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 如何吃才能不让菠萝扎嘴？每到菠萝大量上市的季节，一边嘴疼一边吃是很多人吃菠萝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吃菠萝会扎嘴？怎样才能提升吃菠萝时的体验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菠萝让人又爱又痛的奥秘吧。首先，我们得知道菠萝为什么吃起来扎嘴。第一重攻击，草酸钙。菠萝之所以酸涩扎嘴，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含有草酸钙结晶。草酸钙是一种白色结晶状的粉末，进入口腔后会刺破我们的口腔黏膜、舌头、咽喉等组织，产生扎嘴的感受。第二重攻击，菠萝蛋白酶。除了针尖状的草酸钙结晶，菠萝蛋白酶也会对口腔内部发起攻击。这种能分解蛋白质的酶会分解口腔黏膜上的纤维蛋白，导致黏膜受损，使我们产生刺痛感。别急，我们有4件事让菠萝吃起来更美味。一、 切掉这些部位，处理剥

菠萝首先要把皮切干净，皮里的草酸比较多。另外，切掉离茎与果心最远的部位也能提升口感。二、淡盐水浸泡。盐水泡菠萝并不能使菠萝蛋白酶失活，但能减少一些草酸钙真晶的含量，以浸泡半小时为宜，这样还有助降低酸味，提高甜味。三、做熟了再吃，加热能破坏草酸钙真晶，所以做熟后再食用菠萝也是个好办法。四、用酸奶辅助，吃菠萝后舌头疼，马上含几勺酸奶，菠萝蛋白酶会转而专注于破坏酸奶中的蛋白质。我们吃好菠萝还需要注意这三点。第一点是挑选菠萝，挑选菠萝时共有三步，一看，先看形状。优质较好的菠萝果实呈圆柱形或两头稍尖的椭圆形，大小均匀适中，果形端正，芽眼数量少。之后看果肉，切开后优质的菠萝的果木浅而小，内部呈淡黄色，组织致密，果肉厚而果心细小。二，闻是否有淡淡香气，无香气的未成熟，香气浓郁且带酒味，则说明成熟过头。三摸，用手轻轻按压菠萝，挺实而微软的是成熟度刚好的菠萝。第二点是冷藏，不宜超过二天。买回来的菠萝只要放在常温下，通风处即可，但是不宜长期贮藏。已经削皮的菠萝必须放进冰箱冷藏，但不要超过二天。第三点一定要注意，易过敏、患有牙周炎、胃溃疡、口腔黏膜溃疡的人群不宜吃菠萝。所以下次再被菠萝扎到时，别急着怪它，这不过是它保护自己繁衍后代的生存智慧。而我们人类偏偏就有办法把这份智慧变成舌尖上的享受。吃菠萝的奥秘说到底就是用一点耐心换一份不伤嘴的快乐。现在放心去和那颗最合眼缘的菠萝过招吧。每日一歌片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贝加尔湖畔。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ga Ga Ai.
1: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ga Ga Ai.
2: Jim Yuan Lang, Anke Mong Yum Tang Naga, and the Lang Ashidan Squadian, Nang Naluna Shigan Go.
3: Shigam Tanga, I cop swam shani, in the Lang Nashigal Jum Dunigo. Si Jinping, I give Mung Tan Ta, Munga Mulam Ti Seng a Sanguan Mu Glong Sashiga. The Anson Cha Palam, Shanghai Mung Jim Palap Damadun Zupong Ta, Wa Damdun Da Sashiga.西藏吉隆是吉经验他没啥困难爱西曼没来没安在没历史爱木大满爱爱是个是个提单我那旁习近平的没准个贴没困难一百帮单呐亚路的是个这么的旁我个在沙那电视大智库布罗空亚是那样他蒙丹丁样我习近平过埃及蒙丹塔蒙阿姆兰铁线爱三观摩格罗乌鲁那开罗库雷曼瓦埃什莱埃及蒙丹共三摩甘塞西铁是阿能战蒙尼的帮杜卡萨萨阿埃是甘沙斯观拉埃国纳之路埃听了空埃昆库宁伊南达托萨姆乌鲁埃格迪亚恩杜什埃归命过非洲本纳塔蒙丹个大那个铁胖不空高萨嘎麦诗啊明治盘塔南巴能爱过昂路土家南坑萨蒙丹个大不空嘎麦谬塔南巴能爱过昂阿爱是沙过南姆路爱将了空爱昆明阿宁万米县门阿蒙之库度爱姆沙昆明过杜萨阿寨不空阿寨浪是叫姆之盘愿个地了空杂杜那明宁不爱点那塔他们在那送什么送个通门阿贴他们在那么离什么阿个通门离什么在热战路阿爱。你带了不然他萨库姆多蒙多那德昂酸茶无尽无爱帕拉过能多古朗上海蒙姆金帕拉姆甘姆达姆顿子碰他哇达姆顿丹阿爱。格嘎拉日爱南征贴他不个家爱共攀帕之苏洛那米瓦蒙麦干蒙那帕拉鲁什隆姆沙尼格拉阿爱。萨库姆杜蒙多德昂酸茶帕拉过来江龙爱能扎蓝铁帕拉什隆姆沙尼阿敏格南卡亚米瓦蒙帕拉共攀帕之蒙干爹勒坎托萨那是见地吉带路塞是甘沙尼是大智库布罗空亚斯管拉爱过那之路爱是大智库布罗空亚是尼听是勒空瓦杜样今亚马木卓木沙木瑞昆爱西曼木瑞木阿扎木里是勒爱木达木爱拉克瑞姆在咱们历史四年牡丹拉塞阿玛埃是大智库布罗勒空亚塔米瓦蒙勒姆姆让姆萨姆让丹是大智库是什布拉兹蓬坡那蒙丹勒姆姆让姆让姆甘丹姆甘姆杜道高中族内是大智库养塔姆蒙勒如勒空过那姆松朗宾那安铁蒙丹帕阿白卡杰埃没有是宁那塔高罗埃阿埃是甘沙尼布尔蒙丹不令尼过纳斯管这拉路埃是大智库布罗勒空亚是那清姆扎瓦杜扬尼布尔是吉经验他没啥用途清米勒空扎昆勒空阿玛塞阿埃西班牙蒙丹是瓦文里吉姆瓦姆管丹是大智库布罗勒埃亚是布拉什沙过纳姆路埃西班牙蒙丹是大古过纳什达姆在扬他没啥清姆阿占过闹个天纳西玛塞经了空爱什么阿宁过那没经断那只盘塔饶落爱过阿阿爱是甘的爱可不是我们你你带让那是个过弄只过那提示那的那日没顿那习近平那没准嘎白帮单那这么的拉嘎
4: 你只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啥你滚动哭了爱转米空滚暖么准拉不莫难他绕装是滚的尼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
5: 听了空也什么怎么念是大师了空他可么怎么样他东空摸摸度习近平跟着个痛他摸碰里子碰他嘎是嘎爱是来么顿是不爱看摸个罗是不容人个罗是不让他那是里问你了跌到那人样

0: 德清贤所考五年级末的三个娃子人啊，德阿拉家舅妈年上海某国的都拉家第五日的瓜，爹妈个娃，西藏吉隆，罗湖火辣路上头十五日里马瓜就初三十四，年子的有皮素，娃哈李子的有庄啊，中国八三泰国国际大三十年国瓜年，米布的一马称啊，阿姆年妈米的是德个木木那里庄啊，国瓜一直古哈年年那瓦塔。 埃及总统塞谢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罗瓜抓鼻子头一个娃。习近平年提了边啊，中国埃及年秋年第一多装了火娃子，莫扎火马苏睡了火娃子，一面提示古的时代末娃子抓鼻了火娃子，市民罗子瓜皮抓鼻了火娃子，巴塞布加了火娃子，历年比斯瓦了火，年关比斯打子马的莫布娃子，往年母国的都阿年吃的。
1: 袜子完了，火袜子，袜子对准我妈妈，母国挂生活袜子。三十年提的病啊，埃及的今年马格鲁鲁中国的马里抓路一只马的穷啊，你怪瓦大了红米一袜子马比个三头，埃及年中国的大，提出国的时代末一大马完了火袜子，每面的末一部抓比袜子，你怪拉错的瓦挂袜子，提目提罗欧尼拉子马比个三个袜子病啊。
0: 我国一直古汉年年么个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埃及的国事务随就了和我妈一个历史，埃及开路挂就多了哇。埃及总统山西总理晚年，举行了德国祭祀，和汉纪念啊。第六个大步，越南十几年次移民晚年，铁道国的都相继的这么比个，刚刚三头是，米都转来自埃及了子母国的都挂五万这么比个，阿克三头人啊。 越南十年十几年次移民一级五万多人口，一十几十部几里子，一十几十十万里子，一门门都万里子路，十年嘛一多了是。一级五瓜币，越南十几年次嘛阿克得几里子年，这年阿面都万这样啊。阿们越南瓜十几年次很多银行十次我十转过，十几年次都没万年铁多银行初次没去马三庄啊。一门门都万里子嘛把是，越南十几年次嘛年。
1: 你都三百铺，马次小瓦当路是移民母米贝尔三头人瓜。
0: 第六块大布，省发改委年一月一直都抓，普是都抓移民最派，噶是一只瓜币，五马白路是移民服饰，巴塞的瓦瓜路是移民的铺马，德清鞋瓜负责人啊。第六三块瓜，德清鞋瓜，少数的瓦木杂子都移民故事一个，地方瓜多多阅读铺。
1: 里头地方初次上门派派不够，提鞋馆王木王子铺不个嘛，提头地方二次出门派马车走嘞。
0: 地方馆王木王子瓦里说，我还得吃李门有庄啊。第六年他在福州带上了家具五金白路时，老家嘛，出头地图上海木国头头老家第五德馆地方个是，一部马塔尼大比，家名木是庄古白头，怪酷怪巴苏阿克嘎吃点啊。在福州带上了家具嘛年。
1: 阿扎扎拉塔木古头都管理，密度抓了过啊。都是不说古汉人他家瓦年，古汉人你是人之瓜起，罗湖火辣路刷到十五字里马瓜就出了十数，你吃的有皮酥，我哈里吃的有庄，十数都过花米瓦时，银行里吃十的庄啊。古汉人他，中国木塞加的年，古汉都是百分之多苦的事，怪家木塞米德瓜福州人高容易百年。
0: 武汉国，有乖乖农民很年度瓜就三度去就了是，下午都转了那大，后头一直在等他，阿弟免了年病了。为的么米德瓜国家快年，武汉年年他提了病了。阿么西藏吉罗瓜，罗湖火辣路双头十五字里马瓜就，皮也是不乖拉错，你还初次提有吃瓜哩，他妈年国家二次三马的做哈。
1: 中国年提起古地球的加了火，完了火五福万子事，给大大比皮租强年比，关键是破菜米嘛，以及的子等啊。都是不说你不爱经常面的国家交往年，武汉年年么可很直挂起，你不爱路过火辣路刷到十五字里马瓜就错了十数，铁都你哈你吃你有照顾啊。中国泰国瓜子等你，武汉年年他马乌头头买不是。
0: 让木兰花路一直忙着抓，中国八三六二大路是不管多一多，加起多抓它，太乖乖的他年，米不点嘛吃饭啊，你都能一次抽空，不好吃。

0: 我女国主该君主是在花展年纪这年若木来花路一直的走路时你被英国夫妻打中国把些被乖乖读一读该几图若素年还乖乖几大年弥补第一马吃给多今年阿爹面临杀死你的车他努力子等啊那老师傅去拍去不一直听妈妈妈咪装妈提瓜切的那个娃阿姐说弥路有个残忍的一句话是那他装了你三个娃跟了妈的那名是公的娃阿姆提到他再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4: 你独立你吃沙果你哈是你习近平年一时独拉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和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忙我一忙念过大拉苏大路子的妈妈妈咪叫他提提咕嘟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过每节特地在路你家妈妈就拿出的咕嘟王的子零零年，那说不得可恶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和尚你们见得的是我妈一百夫妻的子，初时你国家国大吉的子，哈里密码一级的子，提早个提早，顾不得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八卦求白求热，带来和我妈兄弟人比夫妻的子，怪苦怪八卦，中华三十三年不。第零天话比，三头你就的芝麻的绿多的知识，市民老师国比。社会主义阿们很你过国家做的我一马过在我一大马和我的资本啊
5: 家故事故大马鸡
6: 莫过过故大马鸡
7: 那萨德瓜子民瓜
8: 感情德瓜母里瓜
9: 听不听到我爹们的老师傅阿姐说花花子一直听马观念弄我的木瓜塞父妈芝麻起了我一直听马观念弄我的你说马牛们怕路母阿丹尼马牛们老师木瓜塞提比马父马国的生啊路母阿丹尼云南水瓜你说阿尼森林最早所提用啊怪听马这瓜马牛塞没带来货币下个萨多提托木光多多瓜从事木瓜塞带来货马瓜不干是骗我中啊一年里里云南塞出修这瓜森林干种米带木妈咪抓马松啊路母阿丹尼一屋你说木瓜瓜去森林马日记着最早晚年的马吃木瓜瓜开塞不下谷，木瓜瓜谷，马牛木谷，森林可装马谷啊！一年北京、天津、上海、昆明去到白鹿、鹿皮大马、棉瓜这里，一几千的不下多老师，马牛塞、木瓜塞白老师、驸马，没骂我一个森林，一点搜索阿可免啊！第八度一点年，央视接比驸马米一等年，阿免可五个森林，你说木瓜瓜骂我一，马牛塞没骂我一个我，一年里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泰国、缅甸、日本、白罗、不管缅甸国际森林，从事森林装满物业，从事木管管起管满起满物业个森林，你说是哪国白尼塔？阿克倒是大把提用啊！印尼不相比管满起满个罗木管满年，没得点尼苦，你说苦是你，一路苦路边去过，提出富年来。路边嘛没来，虽然还是你，阿错错白老师阿面装啊，听嘛也苦瓜，提出六年来白嘛你，白鸡瓜比那个带多了，木瓜瓜去瓜妈去骂我一骂瓜，阿克姐嘛瓜妈都是我了，俺说住他，路母阿带你，一年马牛塞只个哈老师，父妈都提偏想多了我，提爸妈瓜有年，一年马牛没塞嘛那那个嘞，阿么年为此木瓜妈没见那那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今第十三八下，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各种，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五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克拉海拉基。伊拉首发家伙改革为一个带走项目的卡加来得清晰卡罗波下波海拉维之子迪哈拉兹。昆米奥我们亚的自国家的马克格加格都来哈切拉巴错阿奇马加为阿拉的马维派秀。对啊，这样的垃圾杀害国际茶博会过不马不好哈浪。好好视频是地面加密的加古坏胡加阿胡加为的个的给的来的加为其的字阿提阿加哈拉为欧亚嘎老。西扎吉鲁米巴米约纳帕维克斯西巴错你其的个加马莫黑维错阿哈奥其的个错。如果我们要他们有个对立其实你妈妈的就为我要写信就那我好过对了对了自然的很今天我们为我要过下班你们说爱及做头三十了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开了太阳过多节的习近平这次过为做过来爱及地破塔地破阿嘎达就是马巴博达记地坡里个坡达土达子，你坡古地坡达地坡达个就为达系地界门基，为个地家卡家坡达，西坡古处理瓦里坡达为地达，地坡里土马达子，闽家尼玛个达子，我坡古那海个坡拉为他发为坡地界地基，地界你个小孩子就切为他下下达，我坡古。米格库的街加达勒的黑为大黑的黑阿嘎勒米格库阿街作为古斯卡搭配阿子三十个为阿吉坡祖国勒的买及作为的阿嘎达达为用阿铁勒英国的坡里我出门的为阿街的比国的达阿子阿吉坡祖国街的街博达的街扩达马斯的为坡博达偷达如果我们要打个鸭子我们需要日子做起来可来黑了自卫他鸭嘎度今天我们要鸭国哈巴尼大科国家主席习近平埃及我们要国斯南达为我哭虚道埃及周头三十破木密码加不得给我洗狗币今天可来为你那四个不跟那次米的价位自责地的垃圾这个嘎维地大卫我这个嘻嘻嘻哈事情啊呀就我个第一地哈口气王帕克就不你嘻哇哇哇可以活嘎啦哟今天和那位收发家伙该各位这次嘎嘎嘞普嘎嘎的卡嘎嘎维地嘞得其实哦米亚特大哥嘎维自卫地帕的卡子子的给哈啦谢和那位一股带着项目的卡过马的哈啦多个位普我嘻地哈口气谢哇哇嘎现在马尾阿婆比外地的寒气可怕，可惜阿哈巴克个，米亚阿哈的是奥个阿个加拉少。伊那不巴个是表老尼希兰气可靠，我们伊拉的只昆苗国家的马尾可格多拉嘞，我们查起为他瓦切拉为那巴地拍为维拍少。刚刚大家莫为尼希兰气阿可错的寒阿气可怕个昆苗格多拉嘞加哈切拉，也个为破古尼哈瓦瓦巴克个。几乎是靠地下符号靠写起写符号替罗马秀。这个字最后周围得阿垃圾靠破的破杀害国际查查也不拉灰白马白火为苦恶阿靠一秀卡破是破为秋个东西靠诺免价落得够。我国亚个老虎和周氏皮西巴西州地名家地家为嘞小鲁虾虎家为地名阿虎家为的个家的嘞地家为。加个加脚嘞，阿卡好加小路下卡好加为阿提提哈老，这里个加为，这里嘛为这里的加卡地面奥个阿哈姆帕克脚，地面为小汉勒普加加为个高希阿哈巴克加，这里个莫只可个好下加咯。你那不把过哈巴尼尼个西表咯，我也过哈巴尼的亲那里他加为，西扎吉鲁米巴米约那普为考试西巴错，你起的个加，加莫为莫过希哈奥奇斯亚脚。如果七下九过哈巴可是下石头多他国家气候主席副主任高如古为过哈巴台风摩路打来血马脚来如果我们下快脚个二家七五十口马家外交部多过马巴国家昆宁他国为西扎吉鲁米巴米约那不为后面十八脚你哈可是这个国家你七血马拉达为古如果破地破里脚加打来面十八脚他阿嘎加为来我可诺地就为大黑他阿嘎地比都有后你那不把个西维奥罗尼泊尔机场马亚托多达为我哈巴你七那里他嘎为尼泊尔米巴米约

0: 那铺维克四十八车的银行进一个黑个。如果他们没有切大卫，只要切个年龄，他偷多表了。的大卫他出来做过车辅助业了，汽车嘛的就维个他们没有更多一排。你可能去过过过哈巴的青安他打的过更多，也该出他家尼维的个的了。我努维的大卫奥利塔何卫多么加嘞，葡萄辅助由大卫做过错，其中马蒂格他们没有更多一派，第八切大卫奥亚古写进马普派。西班牙哥哥为什么们个科哈巴丁他偷到大卫干呐？西班牙科哈巴打来西哈巴维奥亚科，错阿希个木查七加嘞七百西，虽然你起来的亲阿科拉维四十八错阿吉马加维的可有。人为考试下次来抽签，抽几个朋友多抽几把宝格，加大嘞，我能不要老过那喊咩？
1: 我是多卡游戏，第一卡抽开，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实际皮皮多卡顶的多游戏。

习近平总书记年纪来的结果课是哈巴的前二年的来的结果呢内蒙古加多年前年来阿罗被他为多卡塔马勒米卡的教给他卡的多地达古为主体教育了马吉为他加就没他古达为多门求着米卡个人为阿罗家来我去国家加巴沃为奥克伯求着米卡个人为奥利奥罗勒被皮的卡卡的小姐大阿罗家去的马卡的地达为阿子来求着阿给他的哈达子来自亚尔地亚里里嘎十六世纪他给别的大字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云南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助力德钦县乡村振兴，昆明居途家民宿暑期国内热门旅居城市首位，德昂酸茶亮相上海国际茶博会，石屏县生态养殖迎丰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累计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中国公民赴泰仍可30天免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安全。

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从一粒种子到一味好药，从一味好药到一个产业生态，云南中药材正以全产业链思维为牵引，突破种得多但附加值低的历史困局，向着品质化、品牌化、国际化的方向加速跃迁。云南省聚焦中药材产业源头，攻克种质资源保护、良种选育、规模化栽培领域的核心技术，从源头夯实了云药道地属性、标准稳定性与规模化丰产的优势。目前，云南拥有8875种中药资源，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在规模优势之上，云药正朝着200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目标稳步前行。近日，中国老挝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老挝电力设备检测中心在老挝万象揭牌。该中心由云南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与老挝电力检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共建，双方将立足老挝电网建设运营和电力行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云南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专业优势，重点围绕电能计量表、高压及输变电设备，研究并开展检测技术与方法、技术标准与规范、量值溯源、质量管理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等合作。近年来，省发展改革委通过政策赋能、资金扶持、项目布局、机制指导等举措，推动一批惠民利民项目在德钦县落地。近三年，累计支持德钦县以工代赈项目9个，下达专项资金4163万元，全县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126.65万元，吸纳514名本地群众就地务工。记者获悉，刚刚结束的2026年暑假，昆明位列飞猪平台国内热门避暑游目的地第一，以及途家民宿国内热门旅居城市首位。数据显示，2025年近159万人次旅居昆明，带动旅居相关消费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5%和45.48%。近日，玉溪市通海县组织开展新安四街情系起路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联动，整合社会力量，开展环湖生态保护行动，以志愿力量守护起路湖。近年来，通海县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志愿服务与起路湖保护治理深度融合。全县214支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湖志愿行动，为湖泊生态治理提供坚实志愿保障。近日，第六届上海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来自德宏州的德昂酸茶乌金系列惊艳亮相，以独特的口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中外茶客一致好评。德宏德昂酸茶正以独特的魅力征服越来越多的茶客，成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金秋时节，红河州石屏县坝新镇探索的生态道家小龙虾加稻花鱼共生特色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迎来丰收季，新鲜肥美的小龙虾集中上市。目前，全镇发展生态稻虾鱼种养产业500余亩，亩产值9500元，凭借绿色健康的优势，备受市场青睐。国内新闻，记者9月2日获悉，截至9月2日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9月2日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9月2日，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国际新闻，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

0: 日表示，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和后续处置等工作。记者从尼泊尔警方获悉，截至9月2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日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2026年9月15日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军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日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1日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目前，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全省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2: 学习是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云南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以上率下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研讨重要内容，举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研究制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学习贯彻意见，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抓实集中研学、常态自学、对照深学。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累计举办读书班279期，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8700多次。云南组织全省各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电影《杨善洲》，把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作为学习教育的活教材，让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深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瑞莲：
3: 《杨善洲》等先进典型生动阐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基在党性坚强，核心在为民造福，要义在实干实际，境界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查摆问题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云南树立不淡化、不回避、不遮丑的鲜明导向，注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起查，政治体检和作风会诊一起抓，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挖政绩观偏差的根源，一条一条列出问题清单，对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134家省直单位问题清单开展3轮全覆盖审核把关，看问题查摆全不全，看问题找得准不准，看问题表现实不实。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朱瑞倩：
4: 一方面坚持深查细照，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方面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较真碰硬，抓实整改整治，实现整改一

0: 批问题，健全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
1: 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保护、延边开放等重点领域，坚持厉行厉改、集知集改与集中整治有机结合，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整改台账转化为成效台账，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整改工作台账，查改突出问题3386个，对标中央明确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实施10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省废止制度机制2248个，修订3902个，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接访下访30000余人次，以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务实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色。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小组长鲁春红：
2: 只有实实际际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带领群众致富，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1: 昆明市鹿圈县茂山镇党委书记李双红：
3: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
1: 云南把为民造福、促进群众增收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深入实施促农增收行动，把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对228万人实施精准帮扶，投入资金近190亿元，用于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收入、脱贫县农民收入均增长6.6%，夏粮载货丰收，茶、咖、花果等特色饮品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较一季度加快1.9个百分点。绿色铝产业、新能源电池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分别增长10.2%、89.9%。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打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殷国瑜：
4: 以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本质是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起来，以刀刃相利的勇气破除发展梗阻，并建立成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进而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5: 昭通市深入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用优质教育托举起万千学子的希望与未来。请听报道。
6: 办学仅10年的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至今已有80名学子走进顶尖学府。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校长胡克洲：
7: 教育的成功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孩子们快乐学习的源泉是鼓励、赞赏、成就感。
6: 学校传承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文化血脉，构建驾驭式自主德育、自主高校课堂、自主管理三位一体的自主教育体系。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教师周增伟：
8: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引导者和参与者，问学生你需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给他提供什么，就变成了自己想学、想去成长、想去汲取知识这样的一个过程。
6: 而鲁甸实验高级中学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学校每天集体备课、自主研发教学资料，课堂推行导纲加现实练模式。鲁甸实验高级中学校长阮金阳：
9: 我们的办学理念主要就是教研兴校，走这个高校课堂的模式。
6: 一花独放不是春，昭通市系统化布局，遴选市第一中学、镇雄城南中学、云天化中学3所龙头高中，分片区组建覆盖全市72所高中的3大教研联盟。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运行，同时组建9个学科中心教研组，精准分析短板，层层压实备考责任。高中跃升的背后是基础教育全链条的发力。巧家县新店中学8年级教师陈正全：
10: 对教案进一步优化整理，对学生的作业进行 精修纷呈，让

0: 大山的孩子少走弯路。
1: 正是这种把日常做戏的坚持，让这所乡村初中连续六年稳居巧家县公办初中综合评价榜首。昭通市提升初中教育质量的各项举措正全面铺开，以城区优质初中为核心，组建教育集团，实行一体化管理，深化组团式教育人才帮扶，依托数字教室开展线上同步课堂，借助互滇协作平台引入前沿教学经验。全市初中课堂教学竞赛持续举办，新教材培训实现教师全覆盖。教育不仅在课堂，更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今年暑假，昭通全面升级留守儿童集中托管服务，全市22,798名儿童参加集中托管，设置服务点位867个，招募志愿者3369人，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守护网络。暑期托管班学生，
2: 这个假期我在这里种黄瓜、种辣椒、除草，我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从高中跨越到初中提质，再到假期温情守护，昭通正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
3: 90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壮举，在昆明鹿券角平渡镌刻下不朽的红色印记。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的角平渡镇更续伟大长征精神，以红色为底色，以发展为主线，以民生为根本。红色热土正稳健走上新的发展路，请听报道。
4: 红军长征胜利的第二年，蔡凤珍老人出生在父辈们曾与红军同吃同住的窑洞里。角平渡镇居民张庆安，
5: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窑洞里面出世的。红军过江的时候嘛，就是我外婆他们在这里面嘛烧水给红军喝的。我爷爷他们划了7天7夜把红军渡完嘛。
4: 7天7夜，6艘小船，30,000多红军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渡过了金沙江，甩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色的火种也自此种在了金沙江畔。角平渡镇居民蔡凤珍，
6: 红军过路就属于了嘛，也跟我们这些穷人要翻身做主人，替我们人民服务了嘛。
4: 14年后，新中国成立，当初的庄严誓言一点点变成了现实。蔡凤珍，
6: 解放以后我们就比做这个窑洞哦，就分得起的房子，围得几个深刻。
4: 随着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蔡凤珍也和乡亲们一起移民搬迁进了政府统建的小楼房里。蔡凤珍，
6: 门前门楼都亮堂堂的，现在生活满意了嘛，一穿一吃的，就是在这里大棚头打工，我一面一面的幸福，一面一面觉得好过。
4: 一家之变映照一镇之星，和蔡凤珍老人一样，角平渡千千万万的群众也在亲历着时代变迁。即使最边远的村寨如今也通了硬化路、自来水网络，还有了自己的污水处理池、球场和广场，产业也越来越兴旺。角平渡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邱学华，
7: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引入万寿菊种植，突破近3000亩，以及3000亩的白云豆种植，上千亩的中药材种植。同时啊，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4: 多元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公共服务均衡提质，让老区发展更有温度和质感。通过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救助等公共服务资源，完善乡村办学诊疗条件，健全特殊群体兜底保障体系，如今角平渡镇已实现了民生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传承军民同心红色传统，角平渡还创新基层警务治理模式，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角平渡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周康，
8: 我们呢就背着我们的警务背包，定期到老百姓家中去，从被动警务变成主动警务。我们在云端警务上搭建了一个治安工作群，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回复，把很多急难愁盼的事情给它解决掉。警民同心，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传承。
4: 90年前，蔡凤珍老人的父辈们不畏艰险，托举红军走完了长征路。如今，在同样的红色光辉照耀下，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更续军民同心雨水情，托举着一代又一代角平渡人坚实走。

0: 着平安和谐的幸福路。
1: 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有三条江在此交汇，境内有 4.3 万多亩库区水域。此前，库区学生水路求学条件受限，公路出行弯多颠簸。2021年起，当地整合多方资源，落地水上校车惠民项目，护航学子平安求学路。请听报道。
2: 8月30号早晨5点半，天还没亮，波爱码头的工作人员与执法人员已提前到港，确认船舶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后，船舶依次起航，前往板达、西京等沿线库区渡口迎接返校学生。经过2小时航行，渡船顺利抵达板达渡口，不少学生和陪同家长已携带行李在此等候。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中心学校7年级学生王贵斌：
3: 我是从4年级开始坐船，出行方便又安全。
2: 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板达行政村卫社小组村民鲁晨：
4: 坐船比较方便一点，现在政府学校补助啊，小孩就是说免费嘛。
2: 2005年，受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影响，波爱集镇与镇中心学校整体搬迁。搬迁后，库区周边7个村委会的学生只能搭乘村民自用小船渔船往返校园。这类民用船只稳定性差，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渡运时间不固定，水上出行安全隐患突出。加之陆路道路弯道多，路况颠簸，学生乘车容易晕车不适。2021年，当地政府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联合启动水上校车惠民项目，实行定点停靠、定时接送模式。文山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富宁大队副大队长把建富：
5: 督促学生规范穿戴好救生衣，杜绝渡运船舶超限超载、冒险航行等等。现场对船舶及船员进行检查后，合格才能开船。
2: 渡船将孩子们安全送到波爱集镇码头，学校护学岗老师在此迎接。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中心学校校长农生会：
6: 有329名学生上学放学回家需要乘船，我们针对这一批特殊的学生群体，我们把周五下午的课调整到周日下午来上，学生就避免赶夜路，传播也避免夜航，让家长更加省心满意。
2: 自2021年项目落地实施以来，波爱水上校车这条水上航线累计安全护送学生14.7万余人次，总护学航行里程超过7万公里，覆盖幼儿园至初中全学段。该项目经费全部来源于上级水运专项补助资金，在碧波荡漾的库区水面上铺就一条暖心惠民、便捷省心的平安求学路。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
9: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3年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坚守初心使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9: 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政策解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联合印发《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交通运输行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任务落实，推进交通运输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

0: 深度融合、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还存在基础设施连通不足、运输服务融合不够、制度规则标准不一、资源要素共享不够等问题。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旨在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实施方案明确了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包括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着力整治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二是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连通，包括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交通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区域运输一体化率先突破等重点任务。三是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包括着力整治行业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工作，规范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补贴行为等重点任务。四是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协同，包括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监管等重点任务。五是推进市场要素共享，包括促进综合交通运输数据共享开放，推动资源要素集约利用等重点任务。六是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包括积极扩大交通运输领域消费市场，有序开放交通运输领域新兴市场，鼓励民营等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国际运输便利化等重点任务。实施方案聚焦小切口，提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信用监管服务应用，完善汽车租赁跨区域网络建设，深化全国船舶检验通检互认，持续整治快递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突出问题等专项行动计划，结合实际滚动更新压茬推进，坚决破除市场堵点卡点。为保障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实施方案从提高政治站位、细化落实措施、加强跟踪评估等方面明确了有关要求。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子出门拍马车走的。你们看我们往在外里说我还得吃里面有种啊。别人你他待会儿带上那家去无金白路时那家嘛出土地图上海木国的都那家地我得过地方个事。一部嘛他你大比家里没事抓过被都怪哭怪把书阿哥嘎吃点啊。待会儿带上那家去嘛年阿扎扎拉卡木国的都管理密度抓了过啊。都是不说顾汉人他家晚年顾汉人你是你这挂起。如果胡老路刷到十五字里面挂就错了十数你自己有便宜数我还立次提抓十数度过花瓶挂时你还立次是的状态不好你一打中国梦在家的年不好都是买房子都可的事外家梦在民的挂副主任高荣的百年不好挂有怪挂路明星你都挂就杀毒气就那是下午都抓了那他和他一直在等他阿弟免了年本啊为了某米的瓜国家困年不和你一谈提里本啊阿们西藏几路瓜路湖湖老路刷到十五字里马瓜就皮一时不怪了错你还处此体育巧话里今晚年国家你次三马的组合中国年提出过提出的家的户我来和我父王子是提大大比皮一组强年比关键是破车密码以及的字本啊都是不说你不爱经常名的挂就讲完你不喊你你们可引着挂起你不爱路过胡老路刷到十五字里面挂就错了失速铁都你喊你死你又照顾我中国太鬼挂自然等你不喊你你他马五都都没不死让木来花路一直忙着抓中国八岁就我大路是不怪独一都嘎起头抓他太鬼挂起他年没不定嘛吃饭啊你都能你吃出口不好吃我你挂住感觉你就是在花展年纪这年软木来花路一直在走路时你被英文复习他中国八岁没乖乖读一读感觉都软素年太乖乖记他年没不定嘛吃给多今年安迪免你杀死你得吃他努力子等啊那么说不去拍去不一直听妈挂妈咪抓妈提挂接到哪个娃阿直说你若有个残念的一直话是那他抓了你下个娃跟了妈的那名是公的娃阿们提到他再轮子来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娃来呼
3: 一是海挂没接机洗几匹贝壳搜嘎嘞
4: 你都领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多拉路中央委员会挂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很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是你妈我一妈那挂大拉苏大路子的妈挂妈咪叫他提的孤独人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很你挂每届特地在路你家妈挂住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零年那说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和生你们见得力生我们一部复制例子初始你国家国大致例子哈律密码一致例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着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复制例子怪苦怪把瓜中华暂时的你不第零天我比赛图你就立自马的旅途我的知识市民罗斯国比社会主义阿们很你挂国家做人物一马挂在我一大妈和我娃的资本啊
5: 家故事故大马鸡
6: 莫挂挂故大马鸡
7: 那萨德挂子里挂
8: 嘎起德挂木里挂
9: 听不听到我爹们的那说不阿姐说花花子一直听妈观念弄阿爹木挂塞父妈只马起了我一直听妈观念弄阿爹你说马牛们怕路母阿爹呢马牛们老是木瓜塞提比马父妈过年生啊路母阿爹呢有那些瓜你说阿尼生你最早说提用啊怪听妈这瓜马牛塞没带来货币下卡撒托提托木光多多瓜从事木瓜塞带来货马瓜不干是骗我中啊一年里里有那些出修这瓜生你干着米带我妈咪抓马松啊路母阿爹呢一屋你说木瓜瓜去生你妈姐姐子最早晚年里马吃木瓜瓜开塞不下过木瓜瓜过马牛木过森林可装马过啊一年北京天津上海昆明去到北路路平大马面瓜这里一几千里不下多老师马牛塞木瓜塞北路是驸马没骂我一个森林一点搜索阿克面啊给北斗一点年要是接比驸马米一等你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会，
2: 当代十三班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chua từ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1: đi nhà gia vụ chua từ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0: khô mi khô ở đâu na khô思下思
2: 那宝错吧这里不可思下次那边要和诺亚家族边落我后边去做是这批埃及周头三十个多日的你那四个不跟那吃低多低货为之子可拉黑了鸡你那设法家和改革为一个带着项目的卡家来得清晰卡罗波下波黑拉为之子的哈拉子昆米欧每一家的自国家的毛国家价格都来哈切拉巴错阿奇马家为阿拉的马为拍秀得啊这样为垃圾杀害国际差不会过不马不好哈浪后后视频是地面加密的价格坏户家啊户家为的个地界的来的价位起的字阿提阿家哈拉为欧亚嘎老西扎吉鲁米巴米约那帕为科斯西巴错你起的个加马莫黑为错阿哈奥起的个错如果我们要他们有个对立其实你妈妈的就为我要写信就那我好过对了对了自然的很今天我们为我要过好班你们说埃及周头三十日周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罗泰雅国多节的习近平这次会周国来埃及地坡塔地坡阿嘎达就是马巴博达记地坡里嘎波达托达记你坡古地坡达地坡达个就为他黑地界门给为嘎地家卡加波达西坡古处理瓦里波达为地达地坡里托马达记米亚尼玛波达字我坡古那海个普拉维塔法维坡地界地界地界你个小孩子就切为他哈下达那坡古米格库的街加达勒的黑为大黑的黑阿嘎勒米格库阿街作为古斯卡搭配阿子三十个为阿吉坡祖国勒的买及作为的阿嘎达达为用阿提勒你国的坡里我出门的为阿街的比国的达阿子阿吉坡祖国街的街博达的街扩达马斯的为坡博达偷达你国米亚达格阿子米秀尔日的脚切来克拉海拉兹维塔阿嘎多。今天米维奥亚国哈巴尼达克国家主席习近平埃及米奥国斯南达维奥库区道

爱一座土塞是泡沫密码，加不带给我洗个币。今天和那位人呢，是个不跟那次面的价位之子的垃圾。这个价位的单位，我这个嘻嘻嘻哈事情，我也叫我哥，这些的哈可去玩拍个叫。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黑食物。
2: 我不认识，你识得吗？阿吉苏在叫么人啊？
3: 雷苏六娃去北部，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市庄啊。地里头都是装满过一级马明年的零啊，习近平也比埃及总统。

在新年抓鼻子都一个娃。云南十几年出门呢，阿个今年梦见一头人家公娃。云南省发改委呢，王孟娃在登记公妈瓜就，德清县出口五年米一亩的三公娃子娘啊。德安辣椒九八年上海木国的都辣椒第五子都瓜第妈公娃。西藏吉隆罗湖胡拉路双路十五子里妈瓜就粗大十数女子体育皮数娃和女子体育装啊。中国八岁泰国国际大三十年国关年米不定也没成啊，阿们年妈米的是这个莫在比装啊。国关一直顾和年年来我他埃及总统塞谢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开路过抓鼻子都一个话，习近平年提里边啊，中国埃及年九年滴滴都装来火袜子，莫扎火马苏睡了火袜子，一米提示古的时代末袜子抓鼻了火袜子，市民罗子瓜比抓鼻了火袜子，巴塞布加了火袜子，历年比斯挖了火，尼国比斯打着马的莫布袜子，瓦年木国的都阿年起的袜子挖了火袜子。娃子对着我娃妈母狗挂是我父娃子三十年提的病啊埃及的今年马格鲁鲁中国的马里抓路一直忙的穷啊你国娃大了红米一娃子妈比个塞图埃及年中国的大提示过的时代末一大妈娃了红娃子妹妹的末一部抓比娃子你国拉错的娃瓜娃子提母提罗五尼拉子妈比个塞个娃子病啊我管一直顾好你你们可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埃及的国事务随就了红五妈一个历史埃及开路瓜就多了娃埃及总统三十处理晚年举行了德国祭祀和汉纪念啊你能够答不越南十几年次移民晚年铁道国的都相继的这么比个刚刚写图时密度抓了一只以及了只母国的都瓜五娃这么比个阿克写图年啊越南十年十几年次移民以及五妈的尼国一时的是不及的字一时即是死亡的字一门门都亡的字路是你妈一度了是一级无挂比原来十几年什么阿克得及的这年这年阿灭都亡这年了阿们原来挂十几年次你都行哈十次我十抓过十几年次都没亡年铁都停哈初次母亲马上装了一门门都亡的字妈把字原来十几年什么年你都在北部马次小娃当的五十一米母米比额写图年国娃电脑扩大部生法改为年英文一字都抓复式都抓一米最配嘎是一字挂比古马北路五十英文复式巴塞雷瓦挂路五十一米的破马德清鞋挂复子年啊电脑撒国挂德清鞋挂刷数的瓦木杂制度一米古十一个地方挂多多瑞都铺力度底下初次三门派派不个提鞋瓜我们娃子铺不个嘛提度底下你次出门派马次走力提马瓜我们娃子瓦里苏我哈提次里门又转啊定了你他在火州带上拉家居无金白路时拉家嘛出土地图上海木国的都拉家第五德瓜第马个斯一部马塔尼大比家民门市抓古北都怪苦怪巴苏阿哥嘎吃点啊在火州带上拉家居嘛年阿扎扎拉塔木古都都管理密度抓了过啊都是不说顾哈尼他家瓦年顾哈尼尼是你这挂起罗湖胡拉路刷都是屋子里面挂就错失速你次体育皮一速我哈里次体育抓失速都古花米瓦时银哈里次是的状啊顾哈尼他中国木塞家的年顾哈都是百分之都苦的事外家木塞米的挂副主任高荣尼百年不好过有乖乖路明星你都乖就杀都去就了是下午都抓了那他和他一直在等他阿弟你了你也别啊为的梦迷的瓜过家快年不好你你他提里边啊阿们西藏几路瓜路湖湖老路刷都是屋子里面瓜就皮也是不乖拉错你还处此体育巧瓜里天马年乖家你吃三毛的做哈中国年提出国提出的家的户挖了户母父王子时提大大比皮书强烈比概念是破车密码以及的字等啊都是不说你不爱经常名的挂就讲完年不喊你你们可引着挂起你不爱路湖老路刷都是屋子里面挂就错了失速提都你喊你吃你用照顾啊中国太快挂字等你不喊你你他骂我都没不是
让我们来花路一直忙着抓

0: 中国八岁就我大陆是不过对于这些都有着他太乖乖的大年没不定嘛吃饭啊你都能你吃出口不好吃我你关注感觉你就是在花展年纪这年让木兰花路一直在走路时你被英文复习他中国八岁不乖乖对于这些都有着数年太乖乖的大年没不定嘛吃给多今年按点面的杀死你的车他努力吃饭啊那老师傅去拍去不一直听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
2: 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你都领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独拉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年你中国的角路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忙我一忙念过大拉苏大路子的忙过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路阿们和你过每节特里沙路你家妈过住拿出的咕嘟王的子零年那说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至我第零人比如来和十年门前得的是我们一部分的例子初始你国家国大的例子哈利米马一级例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让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复制例子怪苦怪把瓜中华在生产一部第零提瓦比赛图你就立芝麻的旅途的知识市民罗斯瓜比社会主义阿们海尼瓜国家主任我姨妈瓜在我一大妈和我的子边啊
4: 家故事故大妈鸡
5: 莫瓜瓜故大妈鸡
6: 拉萨德瓜子里瓜
7: 嘎起德瓜木里瓜
8: 听不听的话第二门的老师傅阿姐说花花子一直听妈观念弄阿带木瓜塞父妈芝麻起了我一直听妈观念弄阿带你说马牛们怕路母阿丹的马牛们老师木瓜塞提比马父妈过年生啊路母阿丹的云南水瓜你说阿尼森林最早所提用啊怪天马之瓜马牛塞没带来湖边下嘎沙土地头木滚土土瓜从事木瓜塞带来湖马瓜不嘎是偏瓦种啊一年里里云南塞出秀州瓜森林嘎种米带木妈咪抓马松啊路母阿丹的一屋你说木瓜瓜去森林马积极在最早瓦脸里马吃木瓜瓜开塞不下谷，木瓜瓜谷，马牛木谷，森林可装马谷啊！一年北极、天极、上海、昆明、七道白鹭、罗平大马、缅瓜角里，以及千里不下多老师，马牛塞、木瓜塞白老师、驸马，没骂我一个森林，一点搜索阿克免啊！第八度一点年，要是接比驸马们一等你，阿免可五个森林，你说木瓜瓜骂我一，马牛塞没骂我一个娃，一年里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泰国、缅甸、日本、白罗、北国、缅甸国际森林，从事森林抓马我一，从事木瓜瓜去瓜马去马我一个森林，你说是哪国白尼塔？阿克倒是大怕提用啊！印尼不相比瓜马去马克罗木瓜马尼，没得点尼苦，你说苦是你，一路虎路边去过，提出啊富年来。路边嘛没来，虽然还是你，阿错错白老师阿面装啊，天马一苦瓜，提出六年来白嘛你，白鸡瓜不用那个带多了，木瓜瓜去瓜马去骂我一骂瓜，阿克姐嘛瓜马都是我了，爱说着他，路母阿带你，一年马牛塞只个喊老师，驸马都提偏想多了我，提爸妈瓜有年，一年马牛没塞嘛那那个嘞，阿么年为此木瓜嘛没得那那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万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